电子驾驶证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适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能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申领便利。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业务时，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驾车出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晚钟，必须捂不着眼眶，跌光成勉强，影子相互牵上浪漫的天象。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便利实用的电子驾照该怎么申领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介绍操作步骤。第一步，下载安装交管12123 APP， 并且完成用户注册。个人用户注册分为面签注册和在线注册，那其中呢，面签注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公安网窗口办理现场面签，二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人认证注册就可以了。面签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三步，线上申请电子驾驶证，提交申请人的人像照片，然后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One, two.

0: 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前往上海方向，距离江阴北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炭气探测开发又迈向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最近，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一直呢都没有抢到票。该网友说，他自己就连续下了5个候补订单，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的返程票下了3个订单，一共花了10000多元。他想着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记者电话咨询12306，客服人员表示，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列车，旅客仅需下一次候补订单，将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当中就可以了，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铁路部门会根据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其他车次的车票，会按照实际票价退还差价。该工作人员解释，旅客如果同时下单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今天，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开幕了，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以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您是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石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的旧时光。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于时间河流。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翻越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那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

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27到28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4沪蓉高速镇江段往南京方向过仙人山服务区1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多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有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上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有抢到票。该网友说，他自己就连续下了5个候补订单，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的返程票下了3个订单，共计花费了10000多元。他想着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那么记者电话咨询了12306客服人员表示，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列车，旅客呢仅需下一次候补订单，将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中就可以了。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铁路部门呢会按照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其他车次的车票，会按照实际票价退还差价。该工作人员解释，旅客如果同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并不会增大。因为软件是按照订单时间先后顺序来候补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车票，重复的车票乘客要办退票，还会产生退票费用。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32万人次。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7.8%。铁路部门提醒，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长三角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进出站的时候请尽量的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出车站。许多城市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的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勿因为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啊，建议适当的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好，最后一起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最新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朋友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来逛车展，选购您心仪座驾。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 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全程导航。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和您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漏读书节目呢，由湛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湛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杨本芬的作品《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茶呢，是杨本芬在秋园、浮木还有我本芬芳之后呢，看见女性系列的第四本书。那么整本书呢，分成两个部分，是分为过去的婚姻和伤心的极限。那么书中呢，也是通过几个小人物的故事啊，写进了中国女性在面对生活磨难时候的那种坚韧和美好，挣扎与力量，成长以及希望。整部书呢，它依然延续了往日的朴素无华的那种笔调，诉说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这天天气特别热，太阳像是一枚白色的钢球挂在天上纹丝不动，烤得水泥地面仿佛冒出烟来。知了在和平的大樟树上亡命地叫着，声音高亢凄凉。侄子杨柳汗流浃背地抱着一个大西瓜回来了，一直走到了二楼的饭厅。饭厅一整面外墙是新装的玻璃，通透的像是把天空糊上去了。房子里很敞亮，透过玻璃看向外面是稻田，越过稻田呢又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妈妈喜欢站在玻璃窗前看着外面，站在这里有站在庵子里看外面的感觉。遇上有风的时候，推开窗子，风直往屋里灌，凉爽极了。窗外的景色无边，浑然一体，四时不同，晨昏不同，阴晴不同，空气新鲜的直往鼻子里钻，让人恍如站在庵子里的和平里。这是哥哥把家搬到镇上之后我唯一喜欢的地方。说起庵子，那是妈妈心里千缠万绕的结，动不动她总要提起。侄子把西瓜洗干净放在

吃饭的大圆桌上，而哥哥拿了一把长长的水果刀，把西瓜切成了一块一块的，选了一块特别好的递给了妈妈。

可是不管妈妈怎么说，现实是哥哥怎么样也扶不起来妈妈了，妈妈自己更加是站不起来，哥哥只好和侄子把他抬到了床上，然后请来了一个骨科医生。医生一摸便对哥哥说，哟，这髋骨粉碎性骨折啊，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很难彻底恢复了，断的地方不好切，又是粉碎性的。哥哥只好说，请尽最大的能力救救我妈妈，哪怕以后能坐轮椅也行。医生说，杨老师，这点呢你放心，我肯定尽力，就怕我这医术不够高啊。医生拿出了草药还有杉树皮，把妈妈骨折的地方给绑了起来，说还要吊上一块砖头才好。哥哥一听就急了，砖头那可万万使不得，妈妈本来就摔到的地方很痛了，岂不是痛上加痛，她年纪大了，老人家怕是吃不消的。医生说，听杨老师的，带着砖头就不掉了。然后呢便嘱咐妈妈平躺着不要动。妈妈倒像是一个乖乖的小孩，医生随意的摆布，哼都没哼一声。彼时我和老伴儿正在去南京的飞机上，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分别装着各自的衣衫。我们的计划呢是在南京住上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回湖南陪妈妈。这是多久就和妈妈计划好的，临动身之前呢又和她通了一个电话，把安排又给说了一遍。妈妈在电话那头连说，一个月快得很，你安心住就是了。我说，我一到了南京就给你打电话报平安，以后每天打一个。妈妈说，长途电话贵，不多讲话，听到你的声音就够了。听了最后一句话，我的眼泪便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杨本芬的作品豆子芝麻茶。那在之前呢也有讲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大概讲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我们仅仅呢从书中挑选了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听来呢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和妈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就已经透过字里行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头又会想起你和妈妈的哪些往事呢？你的心中又会泛起怎样的一种心情？耳边和你来听到莫无畏，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智言慧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火烧云》。
4: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

0: 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定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便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儿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浸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耳边来和您听到李波晚霞。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秋意已经悄悄地把镇江染成了桂花味道，但是今天这秋天不像在撒桂花，倒像是在倒水。镇江市区今天上午就已经下过了一阵中雨，目前镇江气温在22到23度，湿度很高，体感又潮又闷。今天傍晚到上半夜主降雨时段，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能更急。后半夜到明天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风不大，但是湿冷加闷湿来回切换，出门呢最好带一件薄外套。明天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未来几天啊，镇江基本都是秋雨连播，洗车、晒被、夜跑都要往后挪一挪了。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关于成长不容错过的小说。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3 分的作品，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作品呢，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经典，而它在教育领域的意义呢，却其实已经突破了国界啊，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成长小说之一。这样的作品呢，可贵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人类家庭教育的典范，并且呢，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实例还有示范。除此之外呢，书中的阿迪克斯这样的一位平民英雄父亲为迷茫的父母提供了一本教育说明书，就是说如何去鉴别孩子的问题，那是年龄造成的，应该呢给他们时间去成长。哪些问题呢又是成长当中的关键，是原则问题，必须及时进行干预。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哪些方面该去适应，该去顺应，哪些方面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哪怕要为此付出代价。可以说呢，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样的课题啊是永恒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作品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便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豆瓣评分是9分。平凡的世界呢，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那么作家呢，是高度的浓缩了这个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也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在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其实是有启迪的。这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那么《平凡的世界》它有3部啊，作者呢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还有刻画了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和爱情这个挫折还有追求痛苦以及欢乐等等以及日常生活还有巨大的社会冲突，这些呢都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所走过的艰难又曲折的道路。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这部作品的豆瓣评分是8.6分，叫《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的作者呢是叫做塞林格这样的一部作品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了。那么作品呢也是让青少年的质问、怀疑还有逃避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泄。一经问世呢，这样的作品就在青少年当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共鸣，也被评为20世纪百本英文小说《时代》杂志推荐的100部文学经典之一。那么作品呢讲述的是主人公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出身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老师呢要他好好读书，以便将来呢出人头地，而学校里呢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学习的氛围，他就看不惯周围的那一切，所以慢慢的自己也无心学习，总是挨罚。那么第4次被开除的时候呢，霍尔顿他没有回家，只身在纽约游荡了1天2夜终于呢彻底的崩溃，躺倒在了精神病院里。这样的作品呢其实也获得了国内外一大批作家的这个赞誉比方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日本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也翻译了日文版的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文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呢则是由著名的翻译家孙仲旭译作。
接下来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呢叫《猜火车》啊，豆瓣评分是8.1分。住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啊，没落小镇的年轻人，这几个人呢，应该说靠着领取和诈骗救济金为生，生活周遭呢不是失业者就是臭味相投的一些小混混，他们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求生的人。那么四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伴呢，经历过好友一系列不堪的事件之后，他们决定联手干一票大的买卖啊，打算分赃之后呢，各自过自己梦想当中的美好生活。没有想到的是，最受大家信赖的这个叫瑞顿的竟然背叛了好多年好朋友，做出了大胆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留个悬念啊，你可以从书中去找到答案。而他们颓废荒唐故作非为，最后呢又凭借着青春的荷尔蒙肆意的去挥霍自己的人生，他们消极地对抗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却是最后又把拳头朝向了自己。所以这样的作品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迷茫当中的人能够清醒起来。接下来的作品呢，我的印象当中是曾经和大家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的，叫《布鲁克林有棵树》，豆瓣评分是8.7分。穷孩子的成长没有特别花哨的一些技术，那么11岁的小女孩呢，这个弗兰西出生在纽约的穷人区，叫做布鲁克林的地方，每天呢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带着弟弟去捡破烂儿，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帮助父母亲减轻家里的负担。那么即使条件很艰苦啊，爸爸妈妈仍然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将来呢希望他们能够脱离底层。

0: 号乘组航天员朱阳。
1: 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一天，从淮东省海关回城的路上，郑寒江和市纪委副书记严哲心急如焚地在车里商量。
9: 相关部门有熟人吗？
10: 有也来不及了，你现在得写报告，还得让领导盖章，有这功夫那船东西早就进来了。
9: 这怎么办？
11: 我看这事够呛了，传播速度太快了，你现在就是让有关部门把它撤下来，那会引起更大的恐慌，人家会说我们欲盖弥彰。
9: 琢磨什么呢？
2: 我看未必是坏事，这个新闻不发酵，领导也不会引起足够重视，就这么着了。
9: 什么就这么着了？领导干部能这么说话吗？
8: 严哲束手无策，无奈地闭了闭眼。
9: 但愿这坏事变好事吧。
8: 下午，肖雪正在上舞蹈课。
12: 喂，啊，上课呢，看新闻，我现在看。
8: 央。
13: 哎呀，出事了，出事了，各位。
8: 歌里拨通了郑寒江的手机。
14: 喂，你在哪儿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9: 不，不会。
14: 你出什么事儿了？那手机上说的是真的吗？
9: 别担心，正处理。别听风就是雨。你要跟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似的。
14: 听你说什么？这样啊，我先去接小耳朵，小点回来啊。
9: 好，好。
8: 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核辐射钢材的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愁容满。

0: 即将就在。
1: 海警的话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你能够担保这批货物一定有问题吗？
2: 不要说模棱两可的话，肯定或者否定。
3: 我相信郑海娘。
1: 好。喂，我和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同志为这件事情共同担保，谢谢。
4: 副市长刘根野、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在严哲办公室里等到了郑寒江的电话。
5: 写检讨？
6: 没事，别担心。
2: 怎么能不担心呢？哎，你好好写啊，别想那么多。哎，不是说你下去了我就有机会上来，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我没那么想当官。
6: 我下道呢，你这
5: 韩江，
7: 你等会儿，
5: 韩江，听我的啊，
6: 认真写检查啊。
4: 严哲突然挂断电话。
5: 哎，我这还没说呢，你怎么挂了的？
2: 姐姐，这时候话越少越好。
7: 不行，
2: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人爱激动，您一说起来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4: 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很快海警正式出动了，对那艘装满废弃钢材的可疑货轮迅速展开了调查。
8: 我们是中国海上执法船，命令你船停航接受检查，停航接受检查。
4: 此时各级领导忐忑不安地坐在綦江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如坐针毡。终于桌上的座机再次响起，孙淼迅速拿起了听筒。
9: 喂。
4: 几秒之后，孙淼神情缓和地把听筒递给了陈廷坚。
1: 你好，我是陈廷坚。好，我知道了，
7: 谢谢。
1: 经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测定，这批货物的核辐射值超过了国家防控标准，
10: 货物已经退运，案件交给执法部门继续处理。
4: 听到这话，众人如释重负。
11: 谢谢你们，
1: 谢谢，
12: 真的感谢你们，谢谢书记，
11: 感谢你们，感谢啊，感谢。
1: 把那个惹祸金叫上，我们吃饭。
7: 好，好，好，好，太棒了，哎。
4: 云开雾散，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廖宇正走进郑寒江所在的办公室，只见他已经累得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而桌前的检讨书却一字未动。
7: 睡得正香。一个字儿都没写啊。真行啊，你睡得那么。
4: 廖宇正哭笑不得地放下空白的检讨书，拍了拍熟睡的郑寒江。
5: 嗯，爆炸了。
2: 什么？
13: 核弹爆炸了。
1: 完了。
13: 完了，陈书记喊你呢。
7: 干嘛？
13: 喊你去吃饭，那艘船回去了。
7: 真的？赶回去了。
13: 太棒了，太棒了。
3: 綦江人民等着你去拯救呢。
4: 忙碌而紧张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郑寒江踏着夜色回到了家里，萧雪已

0: 聊着聊着，夫妻两人都有些哽咽。
1: 我总以为你会走在我前头，你看你整天熬夜喝酒，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2: 我也这么想，
1: 我就有点担心以后谁来照顾你呢。
2: 你不能走我前头，那样的话你太不仗义了。
0: 这一瞬间，坚强的萧雪再也忍不住了，她的眼里沁出了朵朵泪花。

0: 下午，廖宇正主持召开了政府会议，孙淼也受邀出席。
1: 喂，这次啊，
2: 孙班长啊，这次真是破格的跟我们这个申请，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那力度很大。你足以看出来，那个孙班长对我们綦江市这个今后的那发展呢，是给予大力支持。让我再次表示感谢呗。
0: 市长李子平心情愉悦地看着大家。
3: 我们能够度过这次的危机啊，说明咱们这个班子团结一心，有战斗力啊！我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啊。
0: 孙淼小声提示廖宇正：“
4: 不是来参加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吗？怎么弄成庆功会了？”“
5: 对对，没错没错。”“
6: 那个同志们啊，那个。”今天临时召开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
1: 不能搞成庆功会啊！你们这把我都带偏了。
6: 今天呢是张江同志啊违反了组织纪律。今天他，张江呢？
0: 此时郑寒江正在綦江大学的篮球场上挥汗如雨，他灵活的穿梭。轻松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上篮。萧雪和女儿心情激动地坐在场边观看。
7: 加油！加油！
0: 球赛进行到一半，朱天才急匆匆地赶来。
8: 老朱，
9: 哎，你怎么来了？
8: 你还有心思打球呢？都等着你去做检查呢。
9: 做什么检查？这，哎，
8: 等我，等我，哎。
0: 朱天才不得已借用了裁判的口哨。
10: 换人，换人，换人，换人。
0: 随后，郑寒江跟着朱天才回到了市政府。
11: 我这正休着年假呢，检讨着什么急呢？
10: 哎呀，市委临时决定召开一个复盘会，请了海关的领导参加。你这个检讨就今天来吧。
0: 身穿运动服的郑寒江走进了会议室，落了座。
11: 廖书记，孙总，
12: 来，坐下，坐下。
6: 哎，不要鼓掌，不要鼓掌了！哎，虽然是临时召开的，但也有开会的样子。你看，孙馆长还在这儿呢。
2: 那有的同志犯了错误，大家就批评教育，然后要从中接受这种教训。
0: 郑寒江无奈地站起身来。
11: 我正在休年假，我以为等我回来之后再做检讨了，也没准备，也没写稿子。
2: 哎呀，你休不休年假呀？你也不能说不代表说你不做检讨啊。这次危机的处理啊，
1: 因为省里特别指示，啊，我们要做一个整理一个报告，因为这次这个核辐射危机和舆论危机啊，是同时存在的。
11: 要重点说就好。
2: 所以庭前书记说了，说郑寒江同志要不做出深刻的检讨，就是不能通过。公是公啊，过是过啊，功过是不能抵消的。来吧，下面就有请郑寒江同志做出深刻检讨。
6: 哎哎，不要鼓掌。
11: 哎，

这个危机度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是很后怕的。这次如果不是及时的控制、及时的处理这次核辐射危机，要么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么会在飞机场、火车站、高速路出口出现车祸、踩踏等难以想象的问题。所以在这次事件上，不管怎么处理，我心悦诚服。 完全接受。这一晃，在市委市政府工作也挺久了。我在大学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做书斋先生，每年有寒假、暑假，所以总有种错觉，感觉自己还是个学生。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成长了，进步了。但是呢。 还是不成熟，容易冲动，也发生了很多错误。感谢大家对我的体谅、原谅，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我说完。

0: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罗晋跟着律师来到綦江市看守所。
1: 理论上，他除了律师之外，不能见任何的亲人。谢谢他，这次是来核对证据。一会儿情绪千万不要太激动。
0: 钱启被师在一旁询问：“
2: 这次是我特别申请的会见，
1: 罗女士最近要出国，有一些涉及到你的证人证言，你需要听一下，有不同的认识吗？”王母在自杀之前，钱启跟王母之间没有任何的债务关系，对吗？
3: 对，我知道的没有。
1: 请你描绘一下，王母在自杀之前，钱启跟王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面容憔悴的罗晋目光凌厉地看着钱启。
3: 王母说他们是朋友，是吧？
4: 是，我们大学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的关系。
1: 钱启进口已经被查实核污染过的钢材，这件事情你跟他俩谈起过吗？还是王母曾经告诉过？有还是没有？
3: 没有，他从来没说过。我知道的比你们还晚一些。
1: 好，谢谢罗女士，谢谢。
0: 钱启愧疚地低下了头。
4: 我能补充两句吗？
2: 别说与案情无关的。
4: 我和他对这个是不是受过核污染的事情并不知情，只是猜疑。罗静，等我出去以后，我会好好的补偿你。韩江怎么没来？
3: 我来之前问过他，他说算了。一见着你，难免聊起王五。你们仨一个屋檐下住那么久，他可舍不掉啊。我还想最后问你一句，王五走
5: 越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型的一个症状啊。
1: 对，
0: 还有吗？
1: 也不要过度剧烈的运动，要有有氧的运动，每周呢至少要150分钟左右，像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跳绳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平时也要每年要定期做做颈动脉检查，看看这个斑块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斑块已经导致管腔狭窄，狭窄率已经超过50%以上，
0: 这个要吃药了是吧？
1: 对，或者是有合并有多个危险的因素，
0: 嗯，
1: 这是就要吃药了。
0: 嗯，第三种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狭窄的程度到了大于等于70%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时候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评估了。
0: 是的，
1: 需不需要急？嗯，有的要需要积极的治疗，
0: 嗯，
1: 甚至要走手术了。
0: 是的，是的。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防脑梗一定要趁早啊，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可能做一次这个超声颈动脉的检查就能够获得诸多的好处，提前避开中风瘫痪的风险啊，远离猝不及防的悲剧，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美国 BMJ 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显示，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风险，且对男性超重人群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临床中也发现，有些减肥者抑制食欲之后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食欲情绪共享通路，下丘脑一边缘系统是食欲与情绪的共同调控中枢。当人为抑制食欲，会干扰这一条通路的正常运转，情绪调节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同时管着进食的满足感和情绪愉悦，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突然戒掉相当于是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会减少血清素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原因。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其中的各类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与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对话。高纤维食物促进益生菌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而抑制食欲伴随膳食纤维摄入锐减，菌群失衡导致炎症因子升高，可能会诱发炎性抑郁。心理压力不容忽视，食物是社交纽带与情感慰藉，抑制食欲也意味着拒绝聚餐、社交隔离，失去压力的出口。此外，越压抑对食物的渴望、进食的欲望反而是越强，会持续消耗心理资源，情绪崩溃与暴食交替上演，继而陷入自责与抑郁。那么减体重和稳情绪该如何兼得呢？并非所有减肥方式都会导致情绪危机，关键是在于是否粗暴地切断大脑的营养与奖赏供给。

临床观察显示，极低热量饮食，每日低于800千卡，治愈的风险是最高的，大约20%到30%，此类减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抑郁状。生酮饮食初期，因大脑功能模式切换，也容易引发情绪紊乱，有抑郁史者尤其需要警惕。间歇性进食相对温和，但长时间进食仍可能会触发应激反应。用药减肥者，福特明等拟交感胺类药物长期使用，可导致受体脱敏、情绪低落。比如司美格鲁肽虽然整体安全，但是也有部分使用者出现抑郁甚至自杀的一面。手术减肥则因为激素聚变和营养吸收障碍，大约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情绪问题。生活当中啊，做到以下几点可以来平衡减重与情绪之间的关系。避免极端热量限制，适度热量赤字，消耗热量减去摄入热量，每天是300到500千卡，这比极端节食更加可持续，情绪副作用更小。保证优质碳水的摄入，碳水化合物不是敌人，它是血清素合成的关键原料。不剥夺快乐食物，完全压抑食欲会导致报复性暴食，每周安排1至2次灵活饮食。

0: 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0: 活，或许我们习惯。
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5: 的
7: 没
5: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9: 想起我们了吗？
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在聚散之间。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 11.98 万， B10 9.98 至 12.58 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两年零薪，四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还有很多心事对你诉说。如果你愿意和我看圣特里尼的日落，亚马逊女王的传说还没忘掉，转眼就 say hello 土豪旺角。不管多少洋流在此汇聚环绕，船长会为你抵挡任何风暴。把所有寒流融化，牵手登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8: 生活方式
6: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青梅竹马出自于1990年的专辑，编曲十分的克制，没有华丽的配器，一把吉他铺底，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把少年时代两小无猜的画面缓缓地铺开，把童年相伴，长大之后各自离散的过程也娓娓道来。我们再回头聆听，其实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歌里的故事，更是旋律里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当这首带着少年感的乐曲落下，我们要把目光从单人叙事转向当年红火的男女对唱作品。下一首便是港乐黄金时代留下的合唱佳作，张智霖、许秋怡共同合作的现代爱情故事，可能也是很多人首次接触粤语情歌的入门曲目。编曲带着90年代标志性的合成器的音色，节奏舒缓，旋律朗朗上口，即便时隔这么多年，旋律一响依旧十分的熟悉。

90年代诞生了大量优秀的男女对唱的作品，有缠绵的对唱，也有温情满满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合唱的金曲，编曲就非常的温暖，把一份感恩的心境融进了旋律当中，来自于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发行于1991年的歌，由李宗盛操刀词曲的创作。整首歌的配器很柔和，用舒缓的旋律烘托歌词里的感念，成龙的声线搭配着苏慧伦清新亮丽的女声，两种音色相互的交织，把对身边人的感谢也微微唱来。李宗盛写词啊，好像最擅长捕捉普通人心里朴素的情感，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讲的就是生命当中的每一段值得珍惜的相逢。也正是这种朴素，让这首合唱跳出了情爱的框架，拥有了更加宽广的情感的力量。

我们听完了许秋怡、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以及苏慧伦、成龙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这两首歌也是我们常常在 KTV 里面听到过的。很多年前啊，在我们都喜欢去 K 歌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经常会在 KTV 的包厢里有听到过这两首歌，特别是前一首许秋怡、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也是很多男生女生非常喜欢去选择的对唱歌曲。听完了温情的对唱，我们要换一种旋律啊，来听到90年代内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唱作人啊，他不光写歌，他自己也是歌手，来记录时光带来的感悟。他的名字叫做小柯，我们喜欢喊他小柯老师。他集词曲、编曲、演唱于一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对镜梳妆》，收录在他早期的个人专辑当中，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叠加，他把重心完全留给了自己的人声和歌词。小柯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内敛沉静的，从来不炫高音，而是低声的独白，就像是在说话一样。简单的旋律之下，藏着对时光、对自我的思考，这也是小柯个人风格非常鲜明的一首作品。

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编曲带着90年代抒情乐缓缓的烘托情绪，旋律起伏没有过度的煽情，分寸感拿捏的也非常的好。而万芳的嗓音啊，醇厚又细腻，他不靠撕心裂肺的爆发，又凭借着自己演唱当中那种对情感的细腻的把控，把心底的这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传递出来，这也是这首抒情歌为什么能够打动听众的原因所在吧。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计算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格湖服务区附近发生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无锡寿蚌枢纽至苏州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陶喆的父亲陶大伟的这首朋友歌，我们一听这个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有着活泼质感的歌曲，整个的听感是很轻松惬意的，朗朗上口的歌词把朋友之间那种最舒服的相处的状态描绘出来。那么在满是爱情歌曲的年代，这样的一首专门写给友情的歌其实也显得难能可贵。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来自于陶大伟的朋友歌，友情是一种心底的向往。在流行乐坛，很多的歌手也会通过翻唱来重新的演绎前人的经典作品，用自己的声线来赋予老歌全新的面貌。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志炫重新翻唱的《花房姑娘》，原作大家都很熟悉了，崔健的一首摇滚经典歌曲，而林志炫的这个翻唱版本对编曲做了大幅度的改编，褪去了原作的摇滚躁动，编曲以键盘和弦乐为主，曲风呢也变得温柔和内敛。

林志炫标志性的干净透亮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依旧的气息稳定，依旧的音色清亮，把原本充满摇滚风格的那种野性的歌曲唱出了诗意和纠结。你看同样的词曲啊，换了编曲和演唱处理，就诞生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听觉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众多的翻唱的音乐所独有的魅力吧。OK， 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志炫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啊，这是他的自己的歌啊，不是翻唱的，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当中，是专门写给毕业离别的作品。淡淡的弦乐做铺垫，钢琴为主导。那现在我们每一次到了6、7月份毕业季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学生喜欢拿出来听了又听的啊。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哪怕是我们十几年毕业的时候再听，现在的小朋友毕业还在听，但是这首歌依旧能够感动我们，足见他的生命力也是非常的旺盛。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秋意已经悄悄地把镇江染成了桂花味道，但是今天这秋天不像在撒桂花，倒像是在倒水。镇江市区今天上午就已经下过了一阵中雨，目前镇江气温在22到23度，湿度很高，体感又潮又闷。今天傍晚到上半夜主降雨时段，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能更

0: 及后半夜到明天还是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风不大，但是湿冷加闷湿来回切换，出门呢最好带一件薄外套。明天全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未来几天啊，镇江基本都是秋雨连播，洗车、晒被、夜跑都要往后挪一挪了。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家是我们吃饭、休息和家人相伴的小天地，在每个人的心里，家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同学觉得家总是充满笑声，有的觉得家是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那么，如果请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的家的话，你会想到的是哪个词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同学们心中的答案吧。
7: 我认为是温暖，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的所有人都很有爱，是相亲相爱的。
8: 温暖的港湾，因为在家里会有在外面得不到的温暖。
9: 我觉得是温暖和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平时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都会带回来跟我一起分享，还有妈妈，他平时会带一些好吃的跟我和哥哥一起分享，还有我的爸爸，他平时我想吃一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同意的，于是就会求他，但是他每次都会同意。
10: 温馨，因为我的家人都非常的爱我。
6: 听完了同学们的分享啊，真的感觉太治愈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用了温暖、幸福、温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家。这些词虽然简简单单，却藏着真实动人的家庭日常。家的温暖

0: 爱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细碎的小事里。是哥哥愿意把好吃的主动分享给自己，是妈妈总记得带给兄妹俩小零食，是看似严格的爸爸总会温柔答应自己的小小心愿。一家人互相惦记，彼此包容，乐于分享，这就是最珍贵的幸福。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家之所以温暖，是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彼此，有陪伴，有分享，有包容。不管我们在外遇到了什么，家永远是最安心最治愈的港湾。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有爱相伴就是最好的家。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珍惜家人的疼爱，用心守护这份温暖，把温柔和爱意也回馈给最爱的家人。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午休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睡着之后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有时候声音是轻轻的，有的时候呀响声特别大，甚至还会把旁边的人吵醒呢。哎，睡觉睡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打起呼噜呢？难道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很香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可能是因为睡得太香了，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从鼻子里呼出来的气从一直分散到鼻子嘴巴，所以就会打呼。
2: 因为可能是因为鼻子不通，然后被迫把嘴张开来呼吸，这样就会发出呼噜的声音。
3: 可能是一种深度睡眠导致的吧。
4: 可能是因为呼吸不畅通才导致的。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有的人睡觉时会打呼噜呢？其实呀，打呼噜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发出的声音。我们清醒的时候，喉咙里的肌肉紧紧绷住，气道宽敞，呼吸顺畅，就不会有杂音。可当我们进入到睡眠，全身的肌肉都会放松下来，喉咙里的软肉也会跟着软下来，轻轻往下垂。当空气吸进来，经过变窄的气道，气流吹动松弛的软肉，软肉不停地颤动，就产生了呼噜声，就像是吹小纸条，气流一吹，纸条抖动，就会发出嗡嗡的声响。很多人以为打呼噜就是读到这儿啊，大家会发现，诗人写菊花，诗人正思肖生活在南宋末年，时局动荡，宋朝灭亡之后，他坚守本心，不愿屈服。他把自己的品格全部寄托在了一朵寒菊身上。整首诗最震撼的是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意思是寒菊宁愿在枝头带着香气枯萎凋零，也绝不被凛冽的北风吹落花朵。北风在这里不单单是指秋冬的寒风，也象征着压迫与强权。菊花守住香气，守住风骨，绝不随风飘落。别的花朵风吹过，花瓣就会片片掉落，但是这朵寒菊守住自己的香气，守住自己的本心，它不会向寒风低头。诗人用这朵菊花告诉我们，做人要有气节，坚守心中的信念，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这首诗没有华丽难懂的词语，却力量十足。它不是单纯的描写一朵好看的花，是托物言志。托物言志就是借助事物表达自己内心的志向。诗人借着寒菊表达了自己拧折不弯、坚守本心的骨气。听到这儿，很多同学会问，那这首诗跟别的咏菊的诗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如说陶渊明笔下的菊花是悠闲恬淡的，而郑思肖的寒菊带着坚韧不屈的力量，它安静却绝不软弱。读完这首诗呀，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一朵在寒霜里挺立的菊花，它更是提醒我们，成长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寒风，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守住初心，坚持自己正确的选择，不轻易妥协，不需要大声张扬，默默坚守，坚持本心就是可贵的品质。一朵寒菊，千年风骨，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朵了不起的寒菊，学习它坚守本心的品格，做一位内心坚定的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寒菊给唱出来吧。

残菊，宋·郑思肖。花开不必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墟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墟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技艺精湛、心怀仁爱的先贤智者，他们潜心钻研技艺，心怀百姓苍生，用本领造福世人，惠及后世。扁鹊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医之一，他一生潜心学医，四处行医，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救治了无数百姓，开创了中医诊疗先河，被后代世代敬仰。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勤学的神医扁鹊。扁鹊从小聪慧善良，心怀善意，年少时他曾在乡里的客店做工，他待人真诚，踏实稳重，做事认真，深得大家的喜爱，也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恩师。当时有一位名叫常桑君的老医生，常年四处游历行医，经常住在客店里。常桑君医术高明，经验丰富，为人低调谦和。他观察扁鹊许久，发现这个年轻人忠厚老实，细心踏实，心地善良，做事专注，并且虚心好学，懂得感恩，是难得的可塑之才。久而久之，常桑君十分欣赏扁鹊，并有心将自己毕生所学传授于他。多年相处之后，常桑君终于决定收扁鹊为徒，将珍藏多年的医术秘方、行医的经验全部倾囊相授。得到名师指点之后，扁鹊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深知医术可以救人治病，造福百姓，从此潜心钻研，刻苦学习。白天他认真跟随老师学习问诊、把脉、针灸、汤药知识，仔细观察老师如何判断病情，如何对症下药，如何救治病人，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记录，用心揣摩。夜晚别人休息的时候，扁鹊依然挑灯苦读，反复研读医书，背诵药方，梳理诊疗思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从不敷衍跳过，一定虚心请教老师，直到彻底弄懂，完全掌握为止。他学习格外刻苦，日积月累，熟练掌握了望、闻、问、切四种诊疗方法，基本功扎实，技艺日渐精湛。学成之后，扁鹊没有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为了精进医术，开阔眼界，他常年跋山涉水，四处游历，走遍大江南北，乡间市井，为普通百姓免费看病，义诊救人。无论老人孩童，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耐心诊治， 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行医途中，他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医术，不断完善诊疗方法，攻克疑难病症。曾经有人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众人都以为无力回天。扁鹊细致诊断，精准用药，成功地将病人从危难中救治回来，被百姓称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即便医术名扬天下，扁鹊依然谦逊低调，虚心好学。他从不恃才傲物，始终潜心钻研，不断精进，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改良医术，普及医术知识，让更多百姓免受病痛折磨。同学们，扁鹊从虚心求学、刻苦钻研，到行医济世、造福百姓，靠坚持和善良成就不凡。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奋踏实、虚心求学、持之以恒的品质，认真学好本领，长大报效社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大医精诚》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既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出口3公里左右，以及距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左右，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出口3公里左右，都是发生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兴东出口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下
3: 也会擦边，
4: 就看好多明明挺瘦的，但
3: 就是我们
4: 这个还挺常见的，其实
3: 平时我们在检查患者当中也碰到，很少看到他很瘦，但是他也有脂肪肝。
4: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啊。
3: 对，
4: 所以这些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其实也不低的，是吧？
3: 对。
4: 那为什么说这个运动啊甚至会诱发心梗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3: 运动诱发心梗，它有的也会一些情景，像运动反而会引起心梗的一个导火索。比如像天气寒冷了，像秋冬季节，喜欢运动的人，他通过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导致这个心血管收缩，容易就引发心血管意外事件。就是注意大，就是大家要注意，入秋了，天气凉了，喜欢晨跑、夜跑的人要格外当心，早晚要注意气温的凉，否则也会引发心梗的高发时间段。第二点就是劳累熬夜的。
4: 说到这个劳累熬夜，陈建州后来就表示说，他后来清醒了之后表示说，他说自己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有一个坏习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这是长时间的缺觉，是吧？
3: 对，这就是长期的熬夜。然后刺激人过度疲劳劳累，引情绪波动的运动，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就会引发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或者心梗。所以因此正常人不需要每天要那么很高强度的运动，最好是平时有一种有氧的运动，每天坚持半小时左右。
4: 不要太时间也不要太长，是吧？
3: 对，这样时间太长了，就是你剧烈运动也会对身体的关节啊这方面引起
4: 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劳损。
3: 对，这样疲劳不容易积累积。可以留点时间让他身体慢慢的缓解，
4: 喘喘气。
3: 第三点呢，就是平时有头疼、脑热、感冒的

0: 二十七天，或者是刚感冒完，也不要过度的就是强力运动。这时候呢，是因为感冒期间人的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都会下降的。
1: 嗯嗯，
0: 如果你剧烈的运动之后，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像有的得了心肌急性心肌炎，它会心脏有的人心肌细胞会受损。
1: 嗯，
0: 如果你再加上剧烈运动，它会引发心肌缺血会死。
1: 嗯，
0: 这样心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第四点就是突然运动，平时本来就不运动的人，他突然高强度的运动，这样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就是负荷会突然的暴增，这样的比例呢也比较多。像好多年轻人，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长期久坐的，下班回家呢就想躺着休息的，然后到了周末有时间了，然后就
1: 疯狂开始运动，
0: 对，疯狂出来运动了。高强度的爬山啊，打球啊，或者是去剧烈的跑，就是长跑啊，
1: 嗯嗯 嗯，
0: 这样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有时候
0: 引发心梗。
1: 对，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大家会带这种运动手表嘛，就是很长时间不运动，突然间一个剧烈运动，你会看到我的心率都爆表了。
0: 对对，有的人
1: 挺吓人
0: 的，
1: 167、180的都有啊。
0: 对，这也是一个风险，
1: 这也是风险。嗯，
0: 对，还有一个运动后的呢。它不是剧烈运动，人的免疫代谢就会旺盛吗？
1: 嗯嗯嗯，
0: 体内的就会容易脱水，就是水电解质就会紊乱了，有的会引发大汗出了之后就会容易脱水。嗯，这时候呢要补水，但是补水呢喝水不要喝那种冰的凉的，
1: 嗯，
0: 最好是喝温水，这样就是把血液里的粘稠度啊可以冲淡，如果血液粘稠度越高，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你喝凉水，或者有的人喜欢运动喝回家冲个凉水澡，
1: 舒服，
0: 或者，哎，对，或者吃点冰淇淋啊，这些，
1: 嗯嗯嗯，
0: 这时候血管它会从扩张状态就巨人的收缩，一收缩它的血压就波动度就会很大，嗯，这样也会诱发它的心梗。
1: 是的，
0: 当然这些都是心脏，还有一个就是心脏本身有疾病的人，
1: 嗯，
0: 运动前一定要经过咨询专业的医生，看医生的就是说法，专业合理的去运动。
1: 是的，而且这一次陈建州据说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观看比赛的时候突然间有胸闷的感觉，他最初以为是，哎，是不是胃不适啊，然后呢慢慢这个症状就加重了，然后就紧急送院，之后被确诊是急性心梗。但说实在话，就是早期的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你看他这个胃部不适太不典型了，很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0: 对，因为像这种心梗呢，它并非是突然倒地的，很多人是在发作前数小时或者几天前他就会有一些现象了，就不舒服。
1: 哦，
0: 像比如一个有的人他就觉得胸痛啊，胸闷啊，或者有胸口觉得有一种压榨感啊，有一种紧束感，
1: 嗯，
0: 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呀。
1: 嗯嗯嗯，
0: 还有的就是放射痛，有一种就是像肩部肘肩肘手臂啊，或者有的人放射的下巴后背或者是下颌

0: 轻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其实啊，大多数斑块不要过度紧张。在我国啊，40岁以上人群当中，大约40%的人有颈动脉斑块，60岁以上人群的这个检出率就几乎是高达100%了。也就是说啊，长斑块这是血管老化的一个正常现象，就像是人老了都会长皱纹一样。但关键是要看这个斑块好不好，需不需要进行处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首先呢，请吴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颈动脉斑块呢？
1: 颈动脉斑块，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我们就是脖子两侧，给大脑供血的一个主要血管，它大脑80%以上的血液都靠它输送了。斑块呢，就是动脉，就是管壁上面。颈动脉的管壁上面局部表现有就是斑块，简单的说就是血管内壁堆积的一些垃圾，比如像脂肪啊、胆固醇啊、钙呀、这些物质沉积在血管壁上面形成的。再简单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血管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自来水管。斑块就是水管内壁的一个水沟，水沟多了它水流就比较慢
0: 就变小了，
1: 然后斑块呢大了，它在颈动脉就变，管腔就变细了，血流它就不通畅，这时候它就比较危险，就容易就是供血不足。你的不稳定的斑块就像是一个包水饺皮薄馅大的饺子，就是你随时它都可以破裂脱落，堵住脑血管，引起脑梗。
0: 那怎么去发现这个斑块呢？
1: 这个方法首先就是找我们超声医生做一个颈动脉超声检查。
0: 彩超。
1: 对。
0: 而且这个非常方便啊。
1: 对，颈动脉彩超是一种无创无痛无放射性的检查方法，它不是射线的。还有呢，价格也比较便宜，然后也比较方便，不要它花有十几分钟就能精准的捕捉血管里的隐形炸弹，像斑块呀、管腔的狭窄呀，还有血流情况啊，
0: 一目了然了。
1: 对，
0: 那么在做这项检查之前哈，大家需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准备哪一些呢？
1: 这个呢，准备也比较简单。一般的检查前呢，不像做腹部超声需要空腹啊，它不需要的，你正常吃饭喝水都可以。第二点注意，检查前要注意的就是别穿高领子的衣服，因为它要把
0: 颈部两侧这块，
1: 它是血管颈动脉，它是在颈部两边，它要把脖子暴露出来。还有呢，脖子上戴的项链等颈部饰品要把它摘掉。第三个呢，就是剧烈运动的刚运动完的就是患者要注意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做检查。
0: 不然会不准吗？
1: 他这个不是，因为你剧烈运动之后呀，他这个
0: 血流比较快，
1: 血流会快，有时候血管也会收缩，
0: 或者说有些他这个 B 超时可能你要爬楼是吧，你要比较着急，然后风风火火的赶来了，不要立马就进去做检查，你可以在门口稍微的等一下，平缓了之后我们再去做。
1: 对，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它整个过程也就10到20分钟。做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能拿到报告。
0: 就拿到报告之后，我说大家看不懂啊，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该如何读懂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超声。

0: 言语不清了啊，出现这个理解困难了，或者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说，哎，老糊涂了，可能会是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些先兆的症状了，要引起重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时候有发现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需要立马进行干预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干预呢？
1: 下面有三种啊，很多的。第一种呢，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导致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中度以上，
0: 大于50%了。
1: 并且出现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视力模糊这种情况呢，说明斑块已经影响到脑部供血了。属于症状性的狭窄，发生中风的风险很高，这是要必须要及时进行治疗。
0: 是的。
1: 第二种情况就是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达到70%以上了，即使它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也需要进行治疗，因为这种严重的狭窄它会导致脑部供血严重不足，一旦斑块脱落或者是破裂，很容易引起急性脑梗，所以高危无症状的一种狭窄必须提前要干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斑块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斑块，但是要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发现它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0: 是的。
1: 如果发现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还有斑块表面有溃疡，就属于一个不稳定了，容易
0: 要及时的救治了。
1: 救治。
0: 那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保护血管呢？
1: 下面有一份 几点来看啊。第一种就是像稳定的一个小斑块，血管没有什么狭窄，这个时候不需要吃药，也不要紧张，就是自己长期的坚持长期调整生活方式，比如把三高
0: 控制
1: 好，
0: 对，
1: 血压、血糖，因为血脂这几个都是斑块的一个加速器，就是增加斑块生长。还有一个要戒烟戒酒，第三个要控制体重。第二点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像全谷物，就是杂粮，通俗的我们就是说的讲杂粮。运动呢也不要过度剧烈的运动，要有有氧的运动，每周呢至少要150分钟左右，像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跳绳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要每年要定期做做颈动脉检查，看看这个斑块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斑块已经导致管腔狭窄，狭窄率已经超过50%以上，
0: 这个要吃药了是吧？
1: 对，或者是有合并有多个危险的因素，这是就要吃药了。
0: 第三种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狭窄的程度到了大于等于70%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时候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评估了。
0: 是的。
1: 需不需要有的要需要积极的治疗，甚至要走手术了。
0: 是的，是的。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防脑梗一定要趁早啊，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可能做一次这个超声颈动脉的检查就能够获得诸多的好处，提前避开中风瘫痪的风险啊，远离猝不及防的悲剧，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美国 BMJ 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显示，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风险，且对男性超重人

群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临床中也发现，有些减肥者抑制食欲之后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食欲情绪共享通路，下丘脑一边缘系统是食欲与情绪的共同调控中枢。当人为抑制食欲，会干扰这一条通路的正常运转，情绪调节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同时管着进食的满足感和情绪愉悦，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突然戒掉相当于是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会减少血清素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原因。肠道菌群出现紊乱，每当压力大或是感到焦虑不安时，很多人会想到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它们来平复情绪。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含糖食物快速被胃肠吸收，会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可能让精神更加不济，也影响情绪的平稳。以下四种营养素经过科学验证，有助于平稳情绪。第一是色氨酸，血清素能让信号在各神经元之间顺畅传递，保证情绪情感状态趋于平稳愉悦。色氨酸是血清素前体，可以加速血清素合成，建议要多吃鸡肉、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红薯等，帮助色氨酸更加顺利地进入大脑。第二是 B 族维生素，能推动体内能量代谢，一旦缺乏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 B 族维生素溶于水，但很容易被代谢，在体内几乎无法长时间蓄积，需要每日补充，像紫米、荞麦、红豆等杂粮、小油菜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等都是其良好来源。第三，镁。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到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不适。平时可以多吃绿叶菜、粗粮、坚果、牛奶等含镁量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绿叶菜颜色越绿，含镁越多。绿叶菜和粗粮中分别存在影响镁吸收的草酸、植酸，建议炒蔬菜之前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的时候要提前浸泡一会儿。最后就是 Omega 3脂肪酸，这种营养素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调节神经递质通透性，可以改善海马体功能，维持正常认知，调节情绪。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大都是缺乏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人体合成它们的效率极低，必须要从日常膳食当中摄取，鱼类和水产品就是最佳途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男歌手演绎更加的适合，但是最终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出来，你会感到一种北方的广袤豪情就这样奔腾过来了。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郑怡的月琴。本来这首歌呢，苏来谱了曲是要给李健复演绎，想把它唱成那种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谁知道最后阴差阳错到了郑怡的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际会吧。以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的郑怡，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中国台湾歌坛。那是1980年，郑怡19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郑怡真正意义上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作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于郑怡，出自郑怡198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呢是著名音乐人小虫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歌曲有着浓浓的民谣曲风，又带着流行的前置，在当时的音乐排行榜上蝉联榜首长达13年。

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时光翻起老唱片，有些旋律并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有的则来自影视剧，有的呢是属于粤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记忆。当前奏响起，就像推开一扇旧门，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旧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

蔡幸娟的《问情》，陈乐融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整首歌的编曲很有东方的韵味，古筝的音色贯穿全篇，弦乐铺陈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而蔡幸娟的演唱啊，她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没有嘶吼，也不泛滥情绪，把红尘聚散的怅惘娓娓道来。同样是蔡幸娟的作品，相比《问情》里的江湖的跌宕，接下来的这一首褪去了戏剧的浓烈，多了几分江南烟雨的朦胧。我们来听蔡幸娟的《烟雨斜阳》，更像是一幅淡淡的江南水墨画。

关正杰的天蚕变，关正杰的嗓音醇厚又沉稳，中气十足，唱出了江湖沉浮不去抗争的底色。江湖的故事落幕，我们要回归到俗世的感情当中，来看一看关于承诺的怅然。李翊君的歌声自带一种悲泣的力量，这首《诺言》它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带着浓浓的宿命感，整首歌呢围绕着承诺和落空来展开，曾经许下的诺言到最后却物是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800万附近车辆也是有明显的集中，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南水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在几个路口都有排队的现象。梦溪广场在